0: 你太赞了。
1: 今你一日你不敢出去走，今你一日你不敢出去走。
2: 我拉下好处，你没把你丢了哪里？我捏着一看不出的个哈尼，我拿了冰雪茶米，咖喱咖喱的塞进你，可是你没把你。我不能找那破了破了假米假米，我拿起奥达基那回去把你把你，我想看你的牙齿，我不说你不好听，我们俩咋地嘛了？若是你不好听。